0: 诗诗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诗诗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诗诗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6: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6: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6: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亚青妈，空中的朋友，您最近好无？今夜的风淡薄啊寒，就亲像阮现在的心情，所以自然想要介绍一首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驼鼬石狮子里的老大哥，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一缕这尊石狮子，还流传着一个更神奇的传说。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从永宁登陆，烧杀抢掠，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返乡的方客站了出来。他带领乡亲们把装满火药的竹筒架在石狮子上，轰的一炮正好打中了倭寇的旗手，吓得倭寇掉头就跑。大家都说是石狮子显灵不成，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在老石狮人心里，他可不只是石头，是守护神。别的城市有高楼地标，石狮有这尊守了1000多年的石敢当。想亲眼看看石狮的第一个名字吗？导航搜凤里安，来到八卦街还能看看闽南特色骑楼，品尝当地美食哦。石狮还有哪些地方藏着狮元素？关注我们，下期继续出发，拜拜。
1: 哇，这小朋友出镜的真好，这也是我们石狮融媒的小主持人，非常非常的棒哈。我们石狮呢有这个一尊石狮子，他是所有的老大哥，非常可爱哈。听他讲述完之后，我们对石狮这座城市更有感情，对狮子也更有感情了。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呢小小阅读推荐官探索着石狮夏天的书香，同时炎炎盛夏书香为伴，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做什么呢？
2: 暑假呢即将接近尾声，这个暑假你们都在做什么呢？有些小朋友啊和爸爸妈妈走遍山河，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一部分小朋友运动锻炼，在快乐运动当中收获美好的童年，还有一些孩子选择静下心来充实自己，他们走进图书馆，书香诗城驿站，翻开一本好书，让自己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石狮融媒小主持人一同走进书香诗城驿站。炎炎夏日，暑假生活也即将接近尾声啦，不少小朋友告别了电子产品，选择来到图书馆充实自己，我们石狮的书香氛围也格外浓厚，那就跟我一起走进书香诗城驿站，看大家都在阅读哪些好书吧。
3: 盛夏时节，户外天气炎热，而书香诗城驿站里却是一片安静又清凉的小天地。这里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轻轻翻书的沙沙声响。小朋友们远离电子产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一页页书香，一段段文字，带着大家走进奇妙的世界，让安静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美好也最治愈的风景。
4: 我现在看的这本书是《默多多秘境冒险》，我每周都会来图书馆一到两次。我最喜欢侦探类的书籍，在来到图书馆阅读，我每次都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也跟我一样来到这边看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受到很浓的书香氛围。
5: 一走进图书馆，扑面而来就是浓浓的书香。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绘本、童话、科普、历史书籍应有尽有，就像一片浩瀚的知识海洋。你们瞧，许多小伙伴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沉浸在书本之中。
3: 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每一本书都藏着不一样的精彩。读科普，我们可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读历史，我们能够穿越古今了解过去；读童话，我们可以遇见天真烂漫的奇妙故事。书本就像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去往从未去过的地方，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学到课堂之外的新知识，让我们在阅读当中不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6: 我看的是米小圈上学记的书，我经常和姐姐过来一起看书。我看的是故事书，希望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所获得。

0: 这个暑期，书香诗城驿站接待了很多前来阅读的小朋友，像科普读物、历史故事、儿童绘本都是大家十分喜爱的书目。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少年儿童能来到驿站多多阅读，在书本里拓宽视野，度过一个有意义而充实的假期。
1: 多彩的书籍，这里还有许多机智有趣的文创产品。这些融入史诗元素的小物件不仅好看，还藏着满满的地方特色，设计感满满。
2: 书籍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让大家在阅读中收获成长与智慧。而驿站里独具特色的史诗文创产品，将我们家乡的本土元素巧妙融入其中，精致又特别，浓浓的书香搭配满满的诗城文化，让每一位前来阅读的小朋友不仅能够沉浸式享受阅读乐趣，还能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收获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
3: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小小阅读推荐官，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新华书店去看看书。那同时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另外呢，我们这个新学期就是秋季的招生的时候呢，已经开启了，各位如果说是想了解更多，可以联系我们陈老师。我们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即将开启新的课程，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事热门小主持人吴启航，在家也要多留意用火用电，生活里的小细节就是平安的小保障。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2: 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嗓子有点哑，别介意啊，这种天气就是这样子的，时不时来一下，时不时怎么怎么一下。然后呢，你知道人总是爱这样，爱找背锅的哈。这怪天气，你看就是因为怎么样，在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我一个朋友，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你知道美其名关心他，其实是想就是看一下他跟我有没有什么共性，如果有的话就说我就说嘛，我就说我最近睡眠那么差，原来不止我这样。这点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慢点行车啊，小心行驶。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叛逆这件事。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徐良陆陆续续在开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非常有意思，大家伙穿着那个年代的校服，扎着那个年代的辫子啊，别着那个年代的发饰，还有一些配件，甚至发色，很有意思，就有一种仪式感。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去参加了他的演唱会，然后就真的是让我坐上时光机返回了某个年代似的。可能参加的不一定是他的演唱会，参加的是自己一场青春的盛会。聊个词，叛逆啊。叛逆不是专属于青春期的权利，很多人真正叛逆可能比青春期来的还要晚一点点，有的到中年到老年可能才有那么一次不顾旁人的眼光，认真的为自己做一次选择，哪怕这意味着不符合他人的期待，不符合他一直以来的人设，并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也许不那么符合社会时钟，但诚实的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你的叛逆时刻。如果你曾经和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正面相撞，坚持做过在旁人看来有点出格、没必要或者有点坑的事儿，有过说不清楚是对是错的叛逆决定，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人也会就是混乱自己到底是叛逆呢，还是真的只是简单的青春期情绪不稳定呢？也有人说，我是想自由呢，还是又被新的那个困住了呢？可能反反复复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哈。但不管怎么样，你印象对这个事情一定很深刻的。

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实时互动。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个行为或者这个想法还蛮叛逆的呢？

是提到徐良的演唱会啊，就很多人青春当中的回忆，然后不管是唱歌里面的歌也好，参与他整场演唱会需要做的一些仪式也罢，哈、啊，人家都说了。黛妹狂魔，别人的演唱会是成全自己，他的演唱会成全了所有人。因为每次参加完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朋友圈啊、或者说热搜榜上，总是会有跟他很相关的词条，比如说朋友圈里面有自拍呀、啊，然后等等的。那社交平台可能还有一些他的。伴舞啊，和声小姐姐的这个状态可能远比她本人更加的热闹啊，然后就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趣，而且参加完之后你不仅仅觉得它是一场演唱会，你更觉得是一场狂欢。

在看互动平台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让我很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有听说过，但是每每看到某一些数据或者说有如此之情形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感哈。群内54个人，53个是骗子。从8元的红包诱饵到54人的演员群，他就是在营造赚钱的假象。你看，为了一个人找了54个人啊，找了53个人，再到反诈短信反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环环设套。最近呢，陆先生在一个学习群结识了一个叫丽丽的网友哈、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说完成任务之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那陆先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哇，真的收到了8元的红包。随后呢，两个人又互加微信，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叫某某通的兼职 APP。 刚好陆先生最近就是想赚点副业，立刻就下载了，并且拉入了一个所谓的专属群，还给他配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也不想想，你凭啥？就你赚那8块钱，人家给你配一套人，你想想为啥呀？怎么你干得特别好还是？然后呢，进入这个任务群呢，当然很活跃啊，那么多个人，54个人，他说总有10几个人是比较活跃的，每天都在那边晒收益、截图、发红包，还精心设置了很多返利的规则，充钱越多等级越高，每天的收益也越多，以此来诱导受害者就是持续投钱。为了博取信任，这个诈骗团伙还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戏码。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了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这么一种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截图发群的时候，对方毫不避讳，特意发红包奖励，随即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就这么一番反向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之内累计投入2300元啊。投入资金的第5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要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有办法提现。后续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啊，这个充值数万元去升级高级账号。这个时候陆先生就发现，从之前的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刻联系了银行核实资金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了解详情之后，第一时间也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成功制止了他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哈。你说吧，其实无独有偶，如出一辙，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可怎么就是老是有人上当受骗呢？高佣金高垫付啊，或者说这种群里你感觉好像很热闹似的，你瞧瞧，你以为不可能哈，我也觉得不可能，54个人53个人是骗子，就为了骗你一个人，你瞧瞧，是不可能，那这不就可能了吗？高薪兼职的诈骗等等的，还有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骗法都有，千万不要相信啊，凡是以这种巨大的那个诱饵去诱惑你说，哎，你要提供什么你的卡号啊，你的什么信息，你的账单，你等等的哈，千千万万不要。还有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借给别人，你别觉得说，哎，我就是提供借，我也啥也不知道，他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就装不知道。你总不会抓到你吧？一样的，出借、出售这些都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哈。你想挣人家几十块钱佣金，人家想要的是你银行卡的全部余额，你以为这是进了骗子窝了？

刷新互动平台，我们回归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叛逆。Thomas 他说了，大学毕业之后彻底一个人了，才开始放飞自我。他说他当时工作选了一个其实有点小众的，那后面呢就发现说啊，诗和远方不在某一个地方，只在你想象中的彼岸啊，一看就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哈、啊。还有人说最叛逆的时候应该就是买票看牛来的那一天，是挺叛逆的。还有人说学18年最后放弃了当医生，现在年近30了还在摸索转行后的路。学18年，年近30，那你够年轻的呀啊！他生活仍然有诸多不如意，收入也锐减，但也不放悔自己，不后悔自己放弃这个行业。还有人说我的叛逆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现在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不受一些关系的约束，对任何事情都还比较松弛。而且他有提到说，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不被约束的状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想的挺遥远。还有人说了，37岁舞蹈副基础啊，开始闯爵士舞舞蹈房，算不算叛逆？不算，人到多老，我觉得学什么进入哪个行当都不算晚。真正晚是因为你永远在想说你到底进不进去的那个瞬间，进去了就不晚。以前谈叛逆好像更多会出现在青春期，爸妈总是觉得你不受管教，然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者爱顶嘴啦，或者爱就是天天出去啊，很晚才回来啊，他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叛逆。然后也有就是顶嘴呀，或者反驳呀，或者不受教啊，比如说他要你干嘛你偏不要，然后他说你什么你就是一定要立刻反嘴回去，他让你别烫头发你还是烫，他让你别染你也染，他让你不要天天跟那些什么什么在一起你还是会去做，人家管这个东西叫叛逆。但我现在后知后觉觉得哈，那些还是比较低级，就是级别比较低，真正高级的叛逆应该不仅于此。这还是要看你怎么看待了哈。有人说到了52岁感觉到了叛逆，就是以前是听大人的让干啥就干啥，现在是不让干啥啥不想听，自己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他说他最尴尬的一点是更年期和叛逆期同时出现。好吧，那我们把它归咎于更年期。就一个时期有一种叫法，不一样的时期不一样的叫法。

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不论你认不认可啊，亦或者说你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聊过来哈。每一次说到叛逆，就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古惑仔的时代。我上周末这周末去看了空枪，然后一下子也是觉得说，哎，那个时代的那种叛逆放荡不羁，那真的是高级别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种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真的千姿好顺，否则青春一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有没有觉得陈小春那个时代的人才是真的放荡不羁爱自由？古惑仔的那个时代让很多人开始对懵懵懂懂哈、啊，然后对那个群体以及那种状态、那种身份有了一些很模糊的印象，乃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会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电影啊、那种风格啊，还是有一种小小的小崇拜感哈。啊大家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 YY 在说啊，他说二十七八的时候青年职场叛逆，让我熬夜加班，我偏不，我就下班。这个算叛逆吗？大家其实对于叛逆的理解有的还不太一样，有的觉得这就叫叛逆啊，偏不，有的钱我就是不赚啊，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叛逆可能更多的是在我的精神上，就是我虽然没有说我不干，但是我在内心早已对这个事情是很不屑的，或者说我已经在伺机而动，酝酿着一个更好的计划，比如说我把钱攒够了我就离职，而不是在那边说我不加班。就人们对于叛逆的程度吧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的叛逆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小美在说，她说印象当中是在大二的那一年暑假，有一天晚上妈妈有点发火了就哭着对我他说了你爸在赌桌上已经输了几千块了，你得把他叫回来。然后当时又说了一些很刺激性的话，我一生气也啥也没说后面反正这个事情过去了很久他觉得说当时自己这种情绪很上头的时候，就是对于妈妈说的话以及爸爸的这种行为非常的排斥和反抗，那个时候他觉得有点初出苗头的叛逆。说毕业之后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挺远的地方工作，然后别人都觉得挺稳定的，他后面又裸辞了，他说当时觉得自己挺叛逆的。那没有，你肯定是也是要么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了，是不是？裸辞的意义就在于说你没找好后路你就离开了，当下那个想法一下子上了头你就立刻去做，对吧？那我觉得还挺佩服的。还有人说自己最叛逆的时候出现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填的时候自己又改掉了，人生从此不同。你是家里给你研究了很久的志愿了，结果你把那个家里人的意愿改成了自己的希望这没什么问题人生本来就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还有人说上高中不学习打游戏依然考上了研究生也是一种叛逆，对方拒绝了一条消息，我不听我不听。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叛逆到什么程度算是一种叛逆，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啊，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自认为自己青春期发生的那些挺叛逆的事情，也跟我们来一起回忆回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啊，有一些天气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开车在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学生反映啊，吉林四平一个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啊。学生说了，宿舍里没有风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学校回应是因为空调电压比较高，线路还在完善当中，学校会尽快修复好这个线路并启用空调。我现在想到以前学生时代啊，真的是到了很后期很后期很后期才有的空调，然后空调应该是属于那种旧的空调，回收的，所以它就是很不好用，然后基本上人人的床上都还会再加装一个小风扇啊，然后现在我那天去同学家还是看到那个小风扇，一下子回忆起那个时代啊，真的学生时代热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无解的。只有现在啊，家里牙娇气啊，就是这一点点空调就是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啊。不过我觉得时代也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热跟这个时候的热又不一样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听说滴滴啊，在这个某几个城市部分的专车新增了300毫升的无糖可乐，活动两个月，采购成本由司机承担。可乐与矿泉水的采购价都是1块钱一瓶，完成阶梯任务之后，司机成本可较矿泉水低0.4。滴滴说这是夏日体验升级，整体专车司机参与的比例大概是30%，但司机的反馈各有不同。有司机说了120瓶可乐2周耗尽，乘客顺手带走，推高了成本；也有司机说了仅1周送出10几瓶，反而节约了。同时，保温箱、冰袋挤占后备箱，乘客饮用的时候如果洒了，司机只能申请清洁费，没有办法获得停运费。好。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就像那主要我也没做就是了。而且吧，我感觉车上放碳酸饮料这个好像也存疑啊。

来关注一下，听说最近咖啡馆很卷呢、啊、开始卷 AI 了，有一些咖啡店去咖啡店喝咖啡还能免费的蹭 token 哈、啊、token 咖啡馆都有了，哇，是不是还有 token 餐厅呢？我看他标语说，全国第一家免费为会员提供线下 token 服务的咖啡店，哇哦，在长沙，长沙 AI 圈真的要沸腾啊！做 AI 创作、跑模型、剪 AI 短视频、写提示词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每个月充值 token 真的是一笔固定开销，额度分分钟见底，做内容做到一半算力耗尽，真的很闹心。哇，喝一杯咖啡还能直接免费的进行一个线下 token 的额度。太完美了，而且不仅是免费算力，你想想这门店还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 AI 共创空间，相当于你可以直接去那边办公了，还可以遇到很多同行的人可以交流，这比闷声钻研来的要豁然开朗的多、啊、太卷了太卷了。

最近陕西啊，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去到医院就诊，医生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既然孩子一切正常，认为这笔检查费用白花了。医生解释了，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这家长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你知道这条消息的标题叫啥吗？仅退款的风还是吹到了医疗界，就已经消费了他还要求退款，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去买彩票没中，哎，我要退啊。夏季 HPV 病毒可在店面存活数小时，最近有一个消息说一女子用公用瑜伽垫之后感染了 HPV。 那练习瑜伽本是塑形放松的好事啊，28岁的李女士坚持了3个月，后背居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到医院一查，居然是公用的瑜伽垫导致其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半个月前呢，她就发现自己后背零星冒出几颗淡肤色的小球，丘疹不痛不痒的，他以为是粉刺，也没当回事儿。可没过几天，这些小疙瘩越长越多，连成一片，偶尔还痒得难受。他赶紧去皮肤科啊，仔细检查，这是典型的扁平疣，致病元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

病毒。李女士很困惑，自己平时很注意卫生，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才发现，她曾经练习瑜伽3个月，一直使用的是公用的瑜伽垫，从未自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 就想说，哎，宫颈癌。但其实这是误区。我们说HPV 家族有200多种亚型，其中引起的像扁平疣寻常疣的这种低危型，主要是通过皮肤接触传播，不靠性传播。还有公用瑜伽垫呐、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缝隙人容易残留这个汗液、皮屑。在夏季湿热环境之下，它在垫面是可以存活几个小时的。当练习的时候，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可见的这种微小的破损，那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它就会乘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是韩寒的一个音乐短片《回声》的同名歌曲，来自那英的《回声》。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柳柏林，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养足精神，下午才更有精神玩耍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0: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0: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了一个秋歌？
0: 是啊是啊，刚才跑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求平你我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泽荣。去红塔湾吹吹海风，看大海，海边游玩多留意环境，开开心心感受滨海风光。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2: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2: 捡拾感动。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1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号公众啊，公众号的方式呢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有一个事情哈，就是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路上在聊，他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在孩子的房间装了监控，在客厅也装了监控，时不时他会打开监控跟孩子对话啊，同时呢也会通过监控观察他的学习和生活。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哈？他说因为他平时工作很忙，有些时候还得出差挺远的，然后没办法跟孩子呢有这个直接的沟通，这个交流也不知道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情，所以给安了监控。昨天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爸妈真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去盯着孩子啊？有些时候你的关心也是一种催促，也是盯着他，让他非常的难受。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呢？哈，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讨论一下。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你想一下，孩子今年已经是六年级了，还被爸爸妈妈监视着。不管是写作业，不管是吃饭，不管是看电视，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甚至是两双。想一想，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的恐怖。所以今天来说说呢，孩子身上有三个迹象，暗示你真的是管得太宽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缺乏主见和主动性，凡事都是让你去安排啊。说真的，你家养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像 Siri 一样，就妈妈穿哪个啊，玩什么，我要做什么，吃什么饭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不是没脑子啊，只是你亲手把他的脑子给卸掉了，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有些时候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但是这种爱啊慢慢变成了自私，也就是你自己的控制欲会爆棚。你用你所谓的经验和远见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了他，他就没办法做出任何选择了。他会说，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想什么都是多余的，那我还想什么，有妈给我点餐，有妈妈给我看着，有爸爸给我说着，是不是？那第二点就是情绪脆弱，特别害怕失败和犯错的情况。现在这个孩子啊，可以说心理素质呢比 A4 纸还要薄。比如说考个98分，因为没考100分，所以呢哭丧着脸一整天，跟小朋友玩游戏哈，当场就这个掀桌子骂别人是坏蛋，让他尝试个新的东西，还没开始就先说我不会，我害怕啊。这些都是你这个当妈的当爸的哈，给他培养了一个无菌温室，是一个重症监护室的情况。在你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之下呢，犯错和失败成了他人生当中非常恐怖的词儿。可问题是，你能够真的守护他一辈子吗？这个世界除了你，谁会把他当着这个巨婴去供养呢？等他之后呢走上社会，没人会惯他的臭毛病，没人会惯他的玻璃心，现实会教他去做人，一巴掌比另外一巴掌非常狠，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第三个是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是出现了撒谎的情况。这一点其实是很多父母的终极噩梦。别在朋友圈当中晒自己娃有多懂事，我看着都想屏蔽。他是不是只是跟你分享学校当中的好事，今天得了小红花，明天被老师表扬，他是不是从来不提那些非常难过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哈？被同学欺负了都不敢打回去，考试考砸了卷子呢就藏得严严实实，你以为他是非常天真，其实他是怕你担心吗？别自作多情了，不是。说到底啊，他就是怕你，怕你那张写满着失望或者是你怎么这么没用的臭毛病和臭脾气。我们想一想，上次犯错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对他的啊？在你眼里，你犯的错就是你教育的失败，是你面子当中的污点。那真的是这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等有一天他扛不住了会出大事，你就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小傻瓜。

所以啊，控制狂的爸爸妈妈都要醒一醒了，很多事情别自作多情。我们说真正的爱啊，是给他盔甲而不是一个玻璃罩，是让他去受伤，去犯错，去野蛮生长，然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别怕，天塌下来我们替你顶着或者是扛着。那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哈，刚刚这个问题，甚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呢，有些时候比较懦弱，比较害怕，比较不敢说话啊，嗯。好，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刚刚是说到了管束这个问题，微信当中有位听众是叫丁丁，是发来消息说，确实平时生活当中吼孩子真的是太多了。好，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可以想一想自己和孩子的处理关系是不是有点小紧张，或者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孩子的表现或者是他的一些反应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去懂孩子其实比爱更重要。那丁丁说到了吼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吼了孩子之后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你要说些什么话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哦。说实话，这个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或者是老师都可能吼过孩子哈，但是我们要所说的就是吼完孩子之后要看他反应之后给出一定的这个解释或者是一定的安慰。第一个是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啊，你要这样去说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哈，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挺害怕打雷的对吧，然后呢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非常的安稳和平静。所以在我们对这个孩子发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帮他们灭火，让他感受到情绪。这个时候的语言呢就像是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而且是有包裹感哈。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从这个失控的妈妈身份抽离出来，然后蹲在他面前抱着他，或者呢是这个跟他说说话哈，我也可以。等他这个情绪稍微放松一些，你可以呢非常平静的然后拍拍他肩膀，是说哎，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这个话呢没有审判，没有指责，更没有立刻要求原谅你的方式，只是可以说是这样事实的陈述，像一个安全开关，这个时候可以解除警报的情况。第二种方式，看看他的眼睛，替他说出他的感受，就是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孩子被吼完之后，他可能会同时感受到了害怕、委屈、困惑和伤心，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和表达，这些情绪会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我们去做那个帮他开灯和命名的人，说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妈妈刚才那么大声的吼你，你的心是不是砰砰砰跳得很快呀？啊。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就等同于把

清澈如宝石的赛里木湖，而且顺利翻过了独库公路北段。最后一个晚上大床，奶奶舍不得一人睡大床，我就说了，那您跟我们的小动物们一块睡吧。于是奶奶很开心的把小动物们放在了床边啊，当然这小动物说的是一些玩偶啊。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对工作的忐忑和忧愁。当然每时每刻啊，哇，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很值得雀跃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当然同样随之而来的也会有一些让人觉得有疑惑的瞬间，嗯，需要去追寻答案的瞬间。但我觉得吧，就是好在好在大家其实只要不失去那份勇气就还蛮好的，就是什么样的状态都能接受。我根本不相信疯狂的现实拼打开有人在等你，就如现在这首歌说的，反正我也没什么关系哈。对于我们生活就要有这样的态度。好，听的歌曲我们这个鼓励大家随时的来畅聊。

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1234567说了，今年年初搬了新家，直到八月底回家路上，一阵桂花香扑鼻而来，我才注意到回家路上的行道树居然都是桂花树。据我观察，大多是单桂，也有少许的金桂和银桂。回家之后，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我也将努力开花。有朋友说了，这个暑假经历了一次七夕，我们偶然遇过了一个市场，买了一个一米高的龟背竹，这是我在宁德养的第一棵植物哈。当我开始想养植物的时候，说明我渐渐在这个新城市有了归属感，在停车场拍下了这张照片，很温馨，恭喜你。会想要给自己的身边添一些绿植，我觉得是有一种归属的感觉哈，至少它是一个开端吧。有朋友说了，长大之后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年趁着休假回了趟家，往常回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待得比较久，每次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准备很多吃的，院子里也会挂满喜

已经的灯笼，原本以为和红灯笼是过年限定，没想到这一次休假也有红灯笼的待遇。爷爷说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不像小时候可以总在家人身边，每一次我们回家，家里的老人都会像就是过年一样团聚在一起哈。原来在无数个我无比思念家人的瞬间，家人也在怀念那个可以常常陪伴他们左右的我们。是啊是啊，有人期待有人盼，这比什么都要幸福。每次看到有人分享这些细小的瞬间，我都会为大家而就是感觉认真生活真好，然后认真生活的你们真的好棒啊。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好像每个月都挺难过的啊，也不确定未来这一个月会不会好转，但是在外都会尽量把这种负面情绪藏起来，回到家才放心发泄，结果一转头，哦糟糕，被孩子发现了，他才3个月大，不要一副大人操心样。他拍的是一只小猫啊哈。宠，你没发现吗？人家都说了，宠物是最容易洞察人心的。再来，有朋友说了，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不过还从未体验过一个人去吃自助餐哈。他说这个8月早早的约了想吃的餐厅，一个人开车去目的地，把想吃的都点了个遍哈，眼前的位置放不下了菜，就坐在对面去吃，嘿嘿，解锁新体验，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他这是属于回望过去篇哈。就是当然回望过去肯定是对未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期待了。他拍的这个，哎，说实话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是你我都跟朋友都很难去吃自助餐了，何况自己一个人去，我还挺佩服你的。我也挺佩服那些一个人去正儿八经的餐厅吃饭的人。我有一次也是遇到一个女生，她就戴着耳机，就因为有的餐厅很，其实基本上没有那种两人座，有一开始都是4人座的，所以他一个人在一个4人座就显得特别突兀哈。但是我看他旁若无人的样子，就是很享受很乐在其中，我就是也是由此觉得真的好棒啊，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反而会很佩服。所以不管什么瞬间，都希望大家能勇敢地享受自己的瞬间，勇敢地享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时常保持这种分享欲，记录瞬间的分享欲，不管是分享给自己还是分享给朋友。那生活总有低谷，一定会过去的，希望大家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激情，保持面对生活最棒的这种瞬间。

所以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依旧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哈，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有发送信息的朋友，我都会回复大家哈，可能不一定是当下，但下节目我也会一一回复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分享，看到你们的这些美好瞬间，我感觉自己也被疗愈了呢。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林佳一。过马路多看红绿灯，来往车辆多留心，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电视机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事儿。最近呢，有一个长沙的市民叫何姐哈，她退休了，60岁。退休之后呢，她就开启了环球之旅。60岁时，足迹就踏遍了95个国家了。也就是说，她之前已经有一直不断的在往外跑哈，在留下我们这个自己的脚步脚印。那根据了解，她曾经啊，81天环游了20个国家，只花了37,000。哇哦！他表示自己一路哈、都是住青旅，然后身上也会带着一些小电锅呀，自己做饭。也就是说，其实他算是一种穷游的方式啊哈。有没有感觉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其实震撼的同时，你会发现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了。而有人在底下说，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哎，我不觉得哦。其实不仅是像何姐一样的人，有好些年轻人，像比如说有一些90后，现在虽然不算不得太年轻了，可是他们也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做 vlog 主啊，做自媒体啊，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环游世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做一些还挺有意义的事情。好棒啊，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这个信念，哇，真的是太羡慕了。我期待他未来会有更多有趣的事件分享到他自己的平台上哈。你们发现吗，即便是我们没有走出去，看到这些自媒体博主在记录，哇，也有一种好像自己身体力行了一样哈。虽然暂时走不了，那就让我们看看哈，精神和脚步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吧。最近有网友发文感叹，火车票居然只要1块钱，真是便宜的离谱。20分钟左右的车程比网约车的零头还便宜，一度以为自己没睡醒产生幻觉。那么目前呢，看到他展示的是山西平望到大同的882次列车和山西神池到宁武的883次列车，票价均为1块钱起。那么在12306的订票平台也发现这个情况是属实的，两辆列车的运行时间分别是21分钟和24分钟，其中8824硬座是基本无票，无座有票，8834都是硬座票。另外有网友说了，国内有很多地方也曾经出现过1块钱的火车票，比如说这个雀山到驻马店，然后罗山到西县，通州西到张新，南昌到向塘，兰考到民权，海宁到嘉兴等普速火车。不过呢，也看到这些站点之间的票价是从4-5块到8-9块不等，并没有出现1块钱的火车票哈。当然，可能有出现的是打折票、特价票哈。这个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普速绿皮慢火车，因为这个车内没有空调，可以开窗透气，有电扇，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沿线居民出行，算是公益火车了。

有朋友说了，最近这个有一些学校准备的开学第一课是挖土除草，简单的劳动实践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小朋友们太过于专注在挖土啊，顾不上哭了。你看这个逻辑也不是不对啊，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些小朋友都不行啊，动不了啊，哭晕了。不过我就是从周边朋友的反馈来说，我感觉今年哭的真的比较少。来关注武汉市民刘女士，驾驶自家的理想 L7 驶入小区，打算把车停回自己的车位，却发现车身就刚刚好在车位的白线之内啊，两侧和临车的缝隙窄得没有办法正常开启车门，最终他只能在车外下车，通过手机遥控让车自行泊入。这不是智能泊车的技术演示，而是他停车的日常困境。我们也看到现在啊，这个国内乘用车市场新能源的零售渗透率是升到了 65.1%， 连续第四个月站稳了 60% 以上的高位，这也意味着每卖出十辆新车就有超过六辆都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呢，一场悄声无息的这个尺寸竞赛也在重塑着产业形态，就越来越多宽度大概两米的新车驶入产线的时候，城市里的停车位还停留在十年前的两米四的这种标准框架了。所以说这个迭代啊，也可能成为广大车主的一大痛点。你说车进得去，人出不来了啊。

15块钱就能恶意举报别人500次，这消息你听过吗？最近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的恶意投诉已经成了黑产。名为打号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或者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来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或者收钱替品牌方平事。有打号者还截图发群炫耀说一个月挣了50000多。打号者多在境外社交软件建群接单派单，同时招收学徒，收钱去传授这个所谓的打号经验和举报话术的模板，徒弟学成之后就开始接单或者自己单干，有的还另立门派去收徒。那记者根据所学的打号流程，在征得一位同事的同意之后，对其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一条视频进行投诉举报，2个小时之后这条视频就被下架了。太恶心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平台的纵容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无法无天了。你就说吧，这如果惩处力度再强大一点，能这样吗？是不是？我感觉这都算得上敲诈勒索了，真的。大家平时在互联网冲浪，如果有遇到这种类型哈，这个投诉举报积极点哈，不要老是觉得说，哎呀，我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样？正是因为太多人觉得说，维权成本太高，懒得去做，然后才导致这些黑灰产业，你看多么的恶劣盛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行驶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开学之后啊，车流啊，学校周边的车流都会比较大，我们慢点开车啊。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开学之后呢，早餐是个大问题。大人们开心的把神兽送进学校，但是还有一个头疼的事情是，我得送他呀，然后呢，我得给他做早餐呐、啊，我得干嘛接他呀，我得考虑他这个，有的还就是走读的，还得回家吃饭呢，是不是？所以我看很多朋友圈的父母们也当然一派欢天喜地是肯定的，但是问题也来了，早餐吃什么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馄饨皮千层面。千层面是意大利国民级别的美食，本意就是多层叠加的烤制面饼。意大利人喜欢在周日早午餐和一些节日庆典全家人一起分享这个千层面哈，后来被意大利移民带到美国、英国等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美国人甚至每年的7月29日啊，都定为全国千层面日。你看，千层面还有自己的日子。千层面还是加菲猫最爱的食物。以前看动画片，大家有没有被馋过呀？传统的意大利千层面一般是分为四个部分，一个是宽面皮、番茄肉酱啊、奶油白酱和芝士。做法很复杂，复刻也不容易啊哈。那我们自己在家做肯定是简单干脆啊哈。原版的千层面皮它是一种很宽的意面，能买现成的，但没必要，剩下的很容易闲置，我们可以换成平替馄饨皮呀、啊。馄饨皮质地薄，含水量高，不用提前煮，价格又便宜。有一些地方的馄饨皮会比较薄，你可以叠两层来用，当然饺子皮也可以哈。不过我觉得薄一点比较吸汁，比较好吃，真的。肉酱的话，就大家教大家一个懒人做法，你们直接用你们家高压锅做就可以了。你直接在锅里把肉末炒香了，然后把这个蔬菜丁、番茄膏还有这个调味料加下去，上气小火压个6分钟就 OK 了，比普通的那个炖锅煮效率直接翻倍，都不用怎么搅拌，解放双手啊！而且肉酱你多做还可以存个1个月左右，也是妥妥的。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肉末的部分，准备牛肉、猪肉1:1，350克；胡萝卜丁半根，一勺蒜末，半个洋葱。然后呢，1斤的西芹，2个番茄，3勺的番茄膏，1勺盐，1点点白糖，再准备1点点香草碎啊，然后黑胡椒碎也准备半勺，馄饨皮200克，马苏里拉芝士适当。你看这个配比是不是觉得很营养和健康？首先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高压锅里面加一点植物油，然后蒜末煸香了，洋葱炒到微微焦黄，再倒入肉末炒干水分啊，焦香焦香的。接着加胡萝卜丁、番茄丁、西芹丁，翻炒到番茄出汁。接着加番茄膏、1勺盐、1点点白糖、1/2勺黑胡椒、1点点香草碎啊，或者这个香叶调味一下，再加开水和食材，齐平了，盖上气，小火压个6分钟，开盖稍微收汁啊，收干多余的水分。烤箱提前预热，选一个深一点的耐高温的容器，底部抹一层肉酱，再铺上一层馄饨皮，再抹肉酱，撒上芝士碎，重复这个步骤，铺个4-5层，最顶层铺上满满一层的芝士。啊，口水，再送185度的烤箱烤个25到30分钟哈、啊。吃千层面的快乐在于说你的叉子往下切的瞬间，滋啦滋啦，会有长长的丝，肉酱面皮层层扒开，哇，又超级无敌香，是属于那种油脂、碳水和奶的三重诱惑，简直了。Be afraid when things go wrong, just be strong.而且你知道烤过的芝士又有那种焦香，哇，整个一嘴太香迷糊了，香迷糊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一个什么喝的啊，什么柠檬水呀、气泡水呀、牛奶呀、拿铁呀、咖啡呀都行，真的，这个秋冬也很适合，不是只有那个夏天，哇，反正就是好吃，这个口味孩子们一定喜欢的。

新式朋友记得来索取菜单，然后回家做给你们家孩子吃吃看啊，包我保证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因为番茄，我说没有小孩不喜欢番茄吧。

今天的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另外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行驶路面上慢点开车啊，小心行驶，不着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这个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管大家怎么安排哈，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要愉悦啊哈。

0: 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
0: 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

0: 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1: 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 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

0: 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高于7月的 2.9%。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那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压，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

0: 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海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海管，埋设海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海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位置。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场。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 照明设备等泥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泥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泥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

0: 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 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7: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7: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股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1: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廖芷怡。遇到突发伤病，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救治时间。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你我了心，千金难买何灵犀。
0: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0: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0: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3: 粤韵风。

0: 越听越有味。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Are you ready?
4: Yeah, I'm ready.
3: Moving. Are you ready to groov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Mutation, Schule, auch ich, das ist die Evolu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长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书写这份光。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